0: 你，你哪里帮对吗？
1: 哦，都外省不？
0: 嗯，
1: 都打给我，你一他。
0: 都，江米不你？你，你的盘，好你的皮他，好的准了。
1: 都，准他咩不外省？
0: ba hor mek pikni la ho a chubon la bang so hor
1: la han mi pha ok ta du ik lang bo wai so
0: to jong ik po ni